不上是一小小的问题了，有时候要学了还是天方还有点什么吗？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都叫好还是好我们买的是好多都是放下的盘脚那么还是好多盘脚